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

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979会生活。那我们每天的节目呢，在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眼下呢，马上就到了五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在五一档哈，也有很多的电影在陆续的上映。那五一档呢，预售超过2500万。这个假期呢，我们跟着电影去旅游。那五一假期临近，有近20部的电影锁定了五一档。那五一档的新片预售票房呢，也已经突破了2500万元。为进一步提振文旅市场活力，央视新闻重磅推出《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行。那融媒体行动，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多座城市地标建筑及户外大屏点亮活动的主题海报，那也是在频频的上演当中。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在四川成都的高新区，由骄子之魂景观塔、天府双塔、骄子大道共同构成的一街一环双塔商业街区内，我们可以看到人流涌动，光影绚烂。跟着电影去旅游，五一影院见等海报呢，在大屏幕上是循环的播放，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去驻足观看。那像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有外出旅行，或者说想要去看一看电影的话呢，其实在这样一个小长假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或者说五一想和家人一起去踏青游玩，那有很多地方，如果说您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美景可以去欣赏。如果说想要在家周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有这个伊玛树森林公园，或者说我们的三乐小镇、乐道乐野，还有这个乐活小镇，以及我们的七星湖公园，还有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广场啊，街边的公园啊，都可以去驻足打卡。相信五一的时候呢，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好，那很多呢花也开了，草也绿了，树呢也绿了很多。那如果说我们带着这个家人朋友哈，去可以看一看，赏一赏非常美丽的风景，可以去打卡，可以去拍照。如果说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去这个露营。哎，所以说呢，五一假期即将到来，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小的长假。哎，大家可以现在就计划起来，五一到底是哎出去游玩啊，还是说去像我们这个央视新闻一样哈，跟着电影去旅行。那有很多人也会说哈，说这个跟着电影去旅行，出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呢，有人会说哈，跟着电影去旅游，感受一下我们大美中国。五一呢，跟着电影去打卡，实现光与影与现实的交织，是非常期待的。而且呢，像五一有很多的这个新片上映，哎，可以趁着这个闲暇时间去走进电影院看一看电影。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一条消息，央视曝光，你买的儿童化妆品可能是儿童禁用。以往呢，我们提到化妆品可能是这个成年人，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年轻的女性，不能说是年轻的女性哈，可能说这个成年人哈，才会用到的化妆品。那随着这个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然后呢，也会有很多商家现在出了这种儿童的化妆品，带着孩子去进行一些文艺表演呐、或者说是有的拍照摄影啊等等，这些方式追求生活的方式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儿童化妆品它也是一种现在的支出，可能既是一种时尚，也可能是一种生活当中新的尝试。然而呢，有的家长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孩子在接触使用了这些儿童化妆品之后，产生了一些像皮肤红肿、过敏呐、皮肤瘙痒啊等一系列不良的反应。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儿童化妆品出了问题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调查。记者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了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关键词，像儿童舞台专用的底妆、儿童舞台专用眼影、小女孩专用正红口红、儿童腮红口红等各类标榜儿童专用的化妆产品，可以说种类非常的多，五花八门。宣传图、详情页以及售后的评价当中，也都明确的显示，这类产品的适用人群就是针对儿童的。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第六条明确的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的标志。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用的这个抹脸的东西哈，这个消消霜，我们不妨回家时候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或者儿童的这个洗护用品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化妆，在这个商标上哈，它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的金盾，就像一个这个外面是一个金黄色的金盾，里面有一个小人儿，这个呢就被称为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的小金盾，也就是说，这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符合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监督的一个监管的要求。那大家不妨回家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自己家孩子用的这个产品上到底有没有这个小金盾。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上打上小金盾的标志。那有记者在搜索的时候也发现了哈，并没有很多商品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可是当记者去问询客服的时候说为什么没有小金盾的标志呢，客服却避而不谈，转而给出了产品的化妆品编号，只是表示说这个产品是经过药监部门备案的正规化妆品，让家长可以放心的购买。那记者根据这些客服给出

化妆品的备案编号呢，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也进行了查询，发现呢，网店商家声称的这些儿童化妆品备案的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并不是儿童，他们的产品就是普通成人所用的化妆品。我终于懂了。

那么我继续来再聊一下儿童化妆品的这个话题。那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孟红教授呢，从事化妆品相关研究多年，他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儿童健康，国家为儿童化妆品制定的检测标准和管理规定，从原料选择到检测项目，相较于普通成人的化妆品呢，有更高的门槛，禁用现用的原料呢也会更多，严禁添加刺激性致敏性的成分，微生物重金属限值呢也是更加的苛刻，生产环境过程控制、检验检测的要求等等也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规范。专家呢也告诉记者，由于儿童呢这个化妆品的生产成本会更高，检测呢也更加的严格，货批上市的难度会更大，所以一些商户为了降低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那么就会选择用成人的化妆品去冒充儿童化妆品去进行虚假的宣传。其实不仅是线上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一个现象，而且在线下同样也会有很多商家会进行抱着侥幸的心理，公然去售卖不能让儿童使用的一些化妆产品。其实还有像不光是儿童化妆品，像儿童很多东西都打着儿童专用，比如说像这个烫发呀、染发呀、温和呀、不刺激、无害等等，去用这些词汇去进行宣传。那客服呢也是告诉很多家长说不必要担心，其实呢这些东西就像一些儿童的染发、儿童的这个去痘啊，或者儿童的这个烫发呀、美白呀、祛斑呐等等，这些国家有明文的规定，儿童染发、烫发产品是不允许生产和销售的。出于对儿童的安全考虑，国家尚未批准任何一款儿童专用染发、烫发产品上市销售。所以说呢，这就是很多像不法商家呀，他们去进行一些虚假的宣传，然后拿到市面上去进行销售的。这类的被冒用的东西，很有可能会对孩子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市面上很多都是三无的产品，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工厂啊、不良商家去进行这个虚假的宣传的，或者违规的宣传、违规的售卖，去逃避监管。所以说呢，当我们家长呢，也要擦亮双眼，在很多时候不要以为他写着儿童产品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对儿童使用，我们还是要去相关的这个网站呢、或者是相关的平台去进行核实查证，看看到底是否是属于儿童应用的备案产品。另外呢也是很多时候哈，我们也是需要擦亮双眼，就是提高我们的警惕意识。那记者在调查之后也会发现，儿童化妆品市场呢存在着违规产品呢，会威胁到儿童的健康，亟待呢监管和规范。个别商家利用儿童化妆品去进行虚假宣传，甚至还会制假售假，严重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扰乱了消费市场的一个正常的秩序。所以说呢，也是在此提醒我们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的标志。我们再给孩子买，无论是任何洗护用品，还是孩子用到的这类的磨脸的一些东西哈，我们都要认准上面的小金盾。哎，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有一些看看这个小金盾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再回家看一看我们给孩子买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小金盾。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停止给孩子使用，下次不要再买了。那如果说有的话，哎，我们可以积极的去放心的使用，然后之后再买其他孩子所要应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要认准小金盾。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哎，我们才能守护孩子健康的成长。

那北京时间11:16，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的栏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一条消息。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马上就到了五一假期，可能很多人呢现在心里都已经蠢蠢欲动哈，想要出去踏青游玩。虽然说现在呢正是自驾赏春的好的时间，但是呢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三个关键的时段，一定要注意警惕。那首先呢，就是清晨的阳光是非常刺眼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视线的盲区，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话呢，可能早晨的阳光倾斜的角度会给我们驾驶人呢有一定的这个阻碍，那非常不容易去观察路面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从隧道驶出驶入的时候，因为明暗的变化也会给我们出现这种短暂的瞬时的盲区，导致呢我们无法及时的去应对突发的情况，那也会增加一些这个追尾啊碰撞的事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合理的去使用工具，可以提前戴好太阳镜，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车上的这个遮阳板哈，我们去进行调节一下。还有呢，就是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这样的话有足够的我们去反应的时间，足够的刹车的时间，充足的时间去应对。还有就是在注意隧道的时候，在隧道行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并且打开车灯。驶出隧道的时候呢，我们等眼睛适应到外面的这个灯光的变化之后，我们再进行提速。第四呢，就是要清理车内的物品，不要在中控台上放置一些会反光的物品，防止镜面的倒影会干扰到我们的视线。另外呢，就是眼下可能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或者说在雨后啊，或者是在雾气比较大的时候呢，会给我们的行车造成一定的影响，视线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如果说有雾天的话，我们一定要会合理的使用灯光，打开雾灯，使用双闪，然后拉大车距，应急避险。如果说我们进入到这个雾区比较大的地方哈，切勿急刹车，要点刹，速度降至20公里每小时以下，然后呢逐步的靠边停车，等待雾散之后。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手。
1: 现在大家一定都感觉到了，那么气温呢是在逐渐的回升，天儿越来越暖和了。那么同时呢，雨水也在逐渐的增多，而且呢天儿也是忽冷忽热的。平时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口干呐、或者是觉得犯困，或者是浑身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时节的又燥又湿的阳气生发的这样一个特点造成的。那我们想舒服地度过这个时节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首先这个时候有时候风还是挺大的，我们比较会容易出现口干呐、嗓子不舒服或者是皮肤觉得发干的情况，所以要多喝水。那么最好是少量多次的喝温水，不要等觉得已经觉得很渴了然后再去喝。另外室内呢也可以适当的加湿，洗脸和洗澡之后呢及时的做好皮肤的保湿。

另外这个时候呢，雨水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湿气会逐渐的加重，我们会觉得身体发沉呐，没有力气，或者春困呢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阴冷潮湿的地方，房间呢也要注意勤通风，少吃那些生冷油腻和特别甜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

另外，暮春时节的阳气也是很旺盛的，熬夜呢就更容易让人觉得上火和烦躁。我们尽量的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律走，然后白天呢才不容易觉得累。而且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平稳好自己的情绪，不生气，那么肝火自然也就小了。

另外现在这个时候呢，虽然觉得天儿逐渐的暖和起来了，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气温波动还是挺明显的，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要及时的记得增减衣物，还是可以像我们平时在节目里说的那样的穿衣服的方法，洋葱式穿衣法，就是说内层呢我们选用比较透气吸汗的这样的材质的衣物来打底，然后中间呢来搭保暖的衣物，外层再备一件比较轻便的这种防风的外套，用这种穿衣的方法灵活地应对早晚的温差变化。

另外呢，提起这个时候的这个养生保健啊，推荐大家两个穴位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都是很有名气的穴位，一个是内关穴，还有一个是合谷穴。每个穴位呢，每次可以按揉1到2分钟，那么有助于理气解郁、宁心安神，从源头上减少上火的诱因。

步入这个时节呢，冷暖多变，然后再加上户外的活动逐渐的增多，所以更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做好防护。另外这个时节踏青和出行也会增多，过度的劳累呢会增加心脏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不要匆忙赶路，要避免长途奔波，感到累了疲惫的时候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不熬夜，而且凡事呢量力而行，让心脏得到充分的放松。

我们日常的饮食呢，不妨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既能够顺应阳气的生发，又可以润燥调理。首先比如说荠菜，那么它可以起到清肝明目和脾健胃这样的功效。那么荠菜呢比较适合煮汤和包饺子。香椿呢是可以疏肝理气和健脾开胃的，那但是这个香椿呢在食用之前呢建议大家用水焯一下然后再炒制。

们知道使用膳食纤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膳食纤维呢，它是可以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多系统健康维持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和胆固醇的减少，脂质的吸收，并且促进代谢的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然后呢延缓血管的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还有高血脂等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它的体积会膨胀，那么饱腹感呢会更持久，能够减少正餐过量的进食，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摄入，那么同时也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那么这样一说呢，它就是可以起到辅助减肥和预防肥胖这样一个作用。

等，就可以帮助我们吃啊吃进更多的这个对身体有益的膳食纤维。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优化一下主食的结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那么日常用像糙米或者是小米或者是荞麦黑米这样的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全谷物呢，它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远超精致的米面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非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还有扁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都是具备的。

在蔬菜方面呢，我们最好是能够餐餐有蔬菜，种类多样化。那么优先的选择高膳食纤维的品类，比如说绿叶菜，像芹菜、菠菜和韭菜，都是很好的。那么根茎花菜类呢，比如说菜花、莲藕或者是胡萝卜，那么菌藻类的食材包括香菇，还有金针菇、木耳、海带，和裙带菜。

另外，水果当中的果胶呢，是属于优质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它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我们优先选择高膳食纤维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梨子，还有火龙果，或者是猕猴桃、橙子、草莓等。每天这个推荐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切勿用果汁儿来代替水果，因为榨汁的过程呢会破坏了膳食纤维的结构，不仅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这样一个目的，还会增加了糖分的摄入。

有就是需要适量的补充豆类和坚果类，黄豆、黑豆以及豆腐或者是豆干等这样的豆制品呢，膳食纤维是丰富的，而且兼顾营养和饱腹感。那么至于坚果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它的膳食含量呢也是很可观的。那么当然就是说坚果的热量也是偏高的，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每天适量的食用就可以了。而且在选择坚果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选择原味的坚果。

那么在补充膳食纤维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是要循序渐进的添加的。那么长期吃精细饮食的这样的朋友呢，就是说不要突然大量的摄入像粗粮或者是高膳食纤维食材以免引发像腹胀或者是腹痛或者排气增多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逐步的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增加摄入量，这样一来呢，可以让我们的肠道慢慢的去适应。

另外就是说也要足量的饮水，因为这样呢才能够发挥膳食纤维的作用。那么假如说补水不足的话呢，反而会导致这个可能会导致这个便秘的情况。另外就是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需要搭配的摄入，像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这个均衡搭配，才能够在养护肠道的同时呢，又兼顾了这个营养摄入的全面。

那么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很多人是喜欢外出踏青和爬山的。那么爬山呢，其实是一项对膝关节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那么在上山和上楼梯的时候呢，膝盖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这样一个重量，而下山和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这个地的冲击力，更会增加磨损。所以说不建议把爬山和爬楼梯这样的运动作为日常的锻炼方式。那我们在这个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点，可以说就是我们遵照这些样。那么在上山和上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向前；下山和下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后倾。另外，手扶栏杆可以帮忙使劲儿，或者说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登山杖。那么膝盖有伤的时候呢，我们采用好上坏下这个方式，也就是说上楼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没有受伤的腿先上，下楼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受伤的腿先下。另外就是这个肥胖或者是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要谨慎爬山和爬楼梯，如果感到膝盖不舒服就不要坚持。

另外，久坐的时候，膝关节是长时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个状态，会加速啊软骨的磨损，大腿肌肉的力量也会减弱。那么，只有适当的运动，才可以延长这个膝盖的使用寿命。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声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收藏，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啊，也是重量级的一本图书，叫做《珠宝玉石收藏鉴赏指南》，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北京副院长，那么同时呢，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郭颖老师。郭老师你好。
2: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本书呢，其实也是集您这么多年的实践和研究的经验于一体，从珠宝玉石的基础理论，然后教您呢准确的认识、辨别、评价珠宝玉石。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种哈、啊，咱们说到这个珠宝玉石，这是一个很大的类型哈
2: 啊，
1: 这就是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吧？
2: 对，您刚才一说，这是四个字儿，珠呢就是以珍珠为代表的所有的有机宝石的总和，包括什么珊瑚啊、象牙呀、砗磲啊、玳瑁啊、琥珀呀、蜜蜡。
1: 嗯。
2: 如果是宝呢，就是所有单晶体的不灵不灵的宝石的总和。
1: 哦。
2: 也世界上有七大宝石，其中有六个都是宝石类的，比方说钻石、金绿宝石、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
1: 嗯，
2: 那再往下说呢，就是玉。中国人最喜欢玉，玉呢温润以泽，感觉很好。像中国古代就有玉，比方说和田玉、新疆和田玉，还有辽宁岫岩玉，湖北呢有绿松石，河南南阳还有独山玉，现在翡翠异军突起。

0: 是玉石之王，再往下一大类呢，就是石。石的范畴呢比较多，但老百姓可能相对来说呀是稍微的不是很熟悉。那像我们说的印石、砚石，其实都可以归为石的范畴。像中国古代就有四大名印，是福建寿山石，有昌化积雪石，有浙江青田石，还有内蒙巴林的积雪石，都属于石的范畴。
1: 所以这里面学问太多了，这学一辈子都学不完呢。哪怕只是研究其中一个门类，都够你研究一生的了。那么这本书呢，应该说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就光看这个目录啊，就眼花缭乱，太丰富了，它是一本工具书了，我都觉得可以称作。
0: 谢谢。
1: 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妨也挑出几个去说。你刚刚提到说翡翠，最近一些年很火。这炒的价格也非常的高。这有些人把它叫做这个玉石之王啊，您同意吗？
0: 我特别同意。翡翠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先说这个玉石之王，它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可以说是所有玉石中啊几乎是最好的。但是还有一个人比它好，是谁呢？是和田玉。和田玉的韧性比它好，但是呢和田玉的透明度又不像翡翠那么高，那么晶莹剔透。和田玉的颜色呢又不像翡翠那么变化多端，颜色又非常的鲜艳瑰丽多彩。所以虽然古代中国古代就是以和田玉为排第一，但是呢慢慢的上到了翡翠，得益于乾隆皇帝，他对翡翠都特别喜欢。后来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第十五卷里还专门留过一句话，说这个翡翠当初强名以玉耳，不算好东西，但是其当下呢其价远出真玉意。这个真玉说的就是和田玉。所以虽然没有行业内部去评价说到底和田玉跟翡翠应该谁高谁低，和田玉是传统的玉石之王，可是现在大家都认可说翡翠是玉石的无冕之王。
1: 那这个翡翠它应该也是分为不同的种类吧？它有，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是特别的懂哈。比方说从这个种上来讲，它应该分为几个类别、几个级别呢？
0: 种呢实际上是比较商业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里边呢包括的就特别的多的种。昨天还有朋友在朋友圈里问我说，郭老师，这个油青种、花青种它们属于种吗？说它应该不算种啊。后来我就讲，我说油青啊是说它的质地细腻特别好，但是青是说颜色在蓝绿之间，赤橙黄绿青蓝紫，所以颜色不是绿的。花青种的花呢是说颜色分布的规律比较斑驳，而不是均匀一体的。所以我说这个两个东西，两个名称，又有颜色的变化，又有颜色的分布规律，又有它的质地，比方说油青的油，所以呢商业上会把它归为种的范畴。但是专业上呢往往不那么去考虑，专业上说的更多的是地，地球的地，叫做地子，按它的透明度去划分。比如说无色翡翠，当透明度大于85%的时候就称为玻璃地儿，在85%到80%的时候称为冰地儿，那么依次再往下还有糯地、冬瓜地和瓷地，瓷地已经小于65%，长夜里面专业上就说它已经不大透明了。而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界限在商业里就说成了玻璃种、冰种、糯种啊等等
1: 啊。你看钻石比较好分，
0: 好的，
1: 它就是那4C 嘛，
0: 对
1: 对吧？拿一证书，一般人的话一看，哦，没问题啊，它是哪个级别的？什么 D 级啊、E 级、啊、F 级，然后再看它的什么切工是怎样的。
0: 对，
1: 但是你说我拿到一个翡翠，我有几个特别的标准，我一看我就知道，哦，它这个价值高，它这个值得收藏，不能吧？
0: 它那个不大好定量，虽然我们国内有一个标准，GB/T23885/2009年颁布的，2010年的3月1日实施，但是这个标准呢还是一个框架性的，所以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空间。那我们一般的说翡翠如果按质量评价，只说材质不管雕刻工艺的话，那是四个字，叫种、水、色、地。种呢实际上是指翡翠的质地够不够好，坚韧细腻的程度。水呢是指它的透明度，而水呢是得益于种的变化，往往呢所以同行就说种水、种水是连在一起。第三个呢就是色，比方说颜色到底是红的、黄的，商业上有一个说法叫做红翡绿翠紫为贵，就是颜色不一样。那每一个颜色里边还有五个字正加分项，叫浓阳俏正匀，够不够浓，够不够也鲜艳阳俏，够不够均匀等等。那么还有五个减分项，叫做淡阴老斜化，就光一个颜色十个字的评价标准。
1: 我的天哪。
0: 再加上还有地子呢，行话也说也叫做肉，够不够细。我有时开玩笑啊，我说有的翡翠啊是卖的是种，就是种好不好，看它的结构好不好。有的翡翠是卖的色，那它要卖色，也看颜色够不够鲜艳，够不够亮丽。那有的翡翠是卖肉的，为啥呢？得看它的肉或者质地够不够细腻坚韧，
1: 它可能突出它的

0: 一个优点，
1: 对，只要有一个优点，这个锤子基本上对于消费者来讲是可以上手的。
0: 嗯，
1: 但是全都有，那至少是大派级别的了。
0: 哎，它这个翡翠原产地应该在哪里啊？
1: 翡翠的原产地目前国际上呢，大概有六个产地。以前我们说的是五大产地，99%的商业级的，我们能够在市场上看到的，一定是来自于缅甸北部山区，有一条河乌鲁河，大概呢100多公里长，大概10几不到20公里宽，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一共呢有3个矿带、8大矿区、几十个矿坑、矿口啊、敞口。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么还有呢，现在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俄罗斯的翡翠。但消费者往往不清楚，只有很专业的人他们才能看到。当然这个翡翠的存世量是很小很小的，不过呢这个量在加大，因为俄罗斯翡翠矿的开采的力度在加大。我已经见过有翡翠的原矿，俄罗斯的质地已经好到可以做界面，那是相当好的。再往下排，市场上偶尔可以见到的哈萨克斯坦的质量很差，质地很干，基本没有种水，绿颜色倒是不错。那偶尔现在还有叫永储料，据同行的说法说，这个应该是危地马拉，也是古代的玛雅人的传承留下来的，那也是全世界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的老的地盘啊，那一块啊，跟墨西哥那个地方出的翡翠，目前在国内看到的，质地还不错，就是比较小，透明度比较不高，但一定磨得很薄，颜色比较沉闷一些。再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日本和美国两个产地也都有翡翠，但质地不好，另外呢产量极小，所以在市场上基本看不到。
0: 那对于翡翠来讲，它比方说是不是像黄金呢、或者是钻石一样哈？它这个比较稀有，所以呢它的价值才更加的高，是这个概念吗？
1: 是这个概念。翡翠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产量都在缅甸，就在99%的产量吧，保守的说是99，两个九，这两个九的产量，翡翠呢在缅甸呢，像现在是每一年公盘一次，就是把原料拿过来，大家面向全社会、全世界做的拍卖会，无底价竞标。这个公盘呢，最多的时候一次也就是放10000份料左右，10000份有大有小的原石，最多不超过10000吨。如果他以前是一年4次的这种大的公盘的话，一次也就只有几千吨到头了。那10000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翡翠的密度是3.33克每立方厘米，或者说是3.33吨每立方米，一个立方米就要3.3吨，只有300多个立方米，应该3000多个立方米，3000多个立方米能够达到宝石级的，把边边角角去掉，弄下来连1/10都不到。宝石级里可以达到属于好一点的，可以上到市场上的做件的，可能再有1/10不到，能够上拍卖会的再有1%都不到，所以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就是每年出来的这些真正能最终上拍卖会的，可能1/1000都到不了。
1: 绝对到不了，1/1000都到不了。它绝大部分90%以上是砖头料，是有太多的裂，是有太多的表面的瑕疵，是有太多的风化层，所以上了以后噼里啪啦全往开咔嚓下去的，根本没有用。
0: 那所以我们老百姓比方说想收藏一个翡翠的挂件什么的，然后要去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购买呢？或者说我们应该在买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呢？
1: 那是两个问题了。先说购买的渠道，咱们楼下就有商场是吧？
0: 有。
1: 我们下面就有一些商场，凡是国内目前的像大城市的一二线城市的大商场，我去过很多商场，靠谱。这些商场卖的东西首先保真，东西没有问题，只是价格略有参差，因为商场的定位不一样，它卖的档次不一样，它的加价率不一样，这是有。第二一个呢，可以老百姓可以常去的渠道，尤其北京人很幸福，有什么呢？有很多的典当行。典当行前两年是特别的火热，这两年稍微的弱一点点。典当行呢是有来当的绝当品，它销售也有呢叫寄卖。寄卖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商业上的代销，有商家到我这儿来卖东西，这是一个方法。第三一个方法呢，就是珠宝的专营市场，在北京5环以内有43家大型的珠宝商城，每家的经营规模100个商户以上，这43家那很夸张了。就是规模很大，5环以外还有很多。那这些地方基本都是商业的聚集地，全是同行。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这 PK 太容易了，货比三家太容易了，所以往往是买性价比比较高。当然也需要消费者有自己比较高的眼力，那个地方还要考点眼力。那么再往后呢，还有一些呢是无底价拍卖，像北京这样的一线的大城市也很流行。北京现在每个周末。

0: 这还只是一块，那再有一块是什么呢？就是微店、微商、微信、微博啊、也有推广，也有销售。他们的销售量相当不小，看不到，但是呢，因为它每户都很小，但是总量是相当大的。
1: 那你说网上都看不见，他就敢买吗？通过图片就能看出真伪来？
0: 啊，网上他可以退。包退啊！一上来说亲，我这东西真好啊！老百姓可以看一看，看看照片，一定不是神仙照就好。
1: 好好好，翡翠它需要你去养护吗？
0: 翡翠特别结实，基本不用特殊的养护，正常佩戴，包括日化产品，比方说洗澡、护肤油，对它都没有任何的损伤。啊，但是不要拿明火去烧，因为翡翠生成的温度大概在750度，基本是上限了。
1: 嗯。
0: 那火焰的。内心就是或者应该是外延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00摄氏度，
1: 嗯，
0: 就是我们点火柴或者打火机的外延的一个温度，对它如果直接灼烧那效果还是不好，但我也烧过哈，烧两三分钟还是没事的。
1: 呵，哎，它有这个所谓名家雕工这一说吗？
0: 有，名家雕刻对于翡翠和任何其他的玉石的质量评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至于它可以上到价值评估的层面，那一定是加分项。一般的按中国古代的说法叫工料对半开，就是工占一半，料占一半。这块石头值100万一个小摆件，那一定找一个高手。比方说像我雕，我只能雕10块钱的东西，水平太差了。那一定要找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来雕，那他的工费也是100万起。这样的话，这一件东西的成本是200万，那有100万是原料，有100万就是工费。
1: 说到特别好的翡翠，确实是稀有的物件。
0: 嗯，
1: 但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和田玉啊。
0: 嗯，
1: 很多人说，哎，根本就买不着真正和田玉了，
0: 嗯
1: 啊，就所谓一个和田玉的概念，
0: 嗯，
1: 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不妨呢，话题一转，说一说关于和田玉。
0: 嗯，主持人很专业，哎，这问的问题，和田玉是这样，我们消费者对和田玉的认可是认可的新疆料，因为古代传承下来，虽然它以前也不叫和田玉，叫鱼氏之玉啊，什么什么这种传承下来，到了清代的末期才出了和田的直隶州，才叫和田玉，还再往前还可以叫鱼田玉，但是呢，大家一说和田玉，想到前面就一定要加两个字，新疆，
1: 新疆和田玉，
0: 哎，新疆，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在专业界定的时候，所有的宝石的品种几乎都不去界定它的产地特征，因为不好界定，你这个产地可以这样，换一个产地可以别的样子了吧，我再换一个产地，可能又兼而有之，是这样，前两个产地的特点，所以我们界定的是什么呢？是成分结构。但是在质点上，质点站界定的是什么呢？是它的物理性质，比方说它的折射率，比如说它的密度，因为检测起来比较容易，通过它设一个范围，只要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就算和田玉。所以这样的话呢，商业上就说了，这叫泛和田玉化。那当然了，中国像新疆有和田玉，辽宁产岫岩玉的地方也有和田玉，河南有和田玉，广西有和田玉。我们再往远一点说，我们的近邻俄罗斯、韩国，我们的远邻包括加拿大、包括新西兰，他们都有和田玉。所以和田玉实际上是说的一定的成分跟结构，去固定了以后，能够达到一定的物理性质，也就是它质地比较好。可雕琢性比较强的时候才能叫做和田玉，而忽略了产地特征。
1: 那如果咱们非要较真儿说产地，说就是新疆那个县，就是那挖水那块的，玉才叫和田玉，
0: 两条河，
1: 没了吗？就是，
0: 对，对，是没了。我们曾经在7-8年前吧，我们地质部门有很多的专业的人组织了一个队伍，大概10几个人都是高手，跑到哪儿呢？就顺着这个和田玉，顺着新疆的地方去找，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原生矿大概在昆仑山脉以上5000米的雪线以上，它是通过两条河，通过河流表面的地表的河流搬运作用。溜达下来的，两条河玉龙喀什河跟喀隆喀什河，那这两条河呢，在河床下面还有，现在老百姓也去捡，一到发完洪水，大家就跑过去捡，看谁的眼神

0: 刚才您最开始提的珠宝玉石的那个范畴里的宝第二大类，就是可以磨成小多的小颗面，上面有很多的小颗面磨出来，在光底下或者阳光下稍微一晃动，宝石就会里面不灵不灵的往外闪光的感觉，
1: 闪光
0: 质量越好就越短短的感觉，质量越差呢可能就光泽就越差一点。所有的这些我们专业上叫做单晶宝石，它是在一个晶体里，一个矿物的晶体里挖出了一块小石头，再琢磨切割成这种小颗面，就真的很丰富。为什么叫做财宝呢？这个财宝的范畴在西方上是刨掉了钻石，因为宝石之王是钻石。世界上如果有最好的宝石是钻石，如果有四大贵重宝石是没有钻石的。这四大贵重宝石我们行内也叫做四大彩色宝石，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金绿宝石、棕绿、红宝石、蓝宝石。但如果说到七大宝石里面，那上来有这四大财宝，还得有一个老大，就是宝石之王钻石。还有，既然有王，得有王后啊，咱们的人性化哈，不能让人打光棍。那王后是谁呢？就是珍珠。那这七个里面还有一个小品种，它也可以归到集合体的范畴，就是 OPPO， 目前在中国内地的市场已经火起来了。所以钻石啊跑掉了，珍珠跑掉了， OPPO 跑掉了，那么剩下这四个全部都属于彩色宝石。而老百姓消费者在市场上现在可以看到的，包括前年去年特别热的坦桑石，那咱们是看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边那个道具海洋之心是用坦桑石做的。戴安娜王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维多利亚风格一圈钻石围了一颗的坦桑石，到凯特王妃结婚的时候还戴的是那颗大坦桑石的戒指，所以它很有感觉是坦桑石。再往前两年推，中国内地市场上非常非常火的碧玺，
1: 碧玺
0: 什么西瓜碧玺呀、双色碧玺呀，还有特别有名的帕拉伊巴碧玺，两克拉一粒，如果质量很好的霓虹电闪般的那个蓝颜色，原产于巴西东部的帕拉伊巴州，那一克拉可以克拉单价达到20000美元，但两克拉的一粒可以是40000美元。两克拉多大呢？长轴椭圆形，长轴只有不到8毫米，短轴只8毫米，短轴只有6毫米多一点。那这个水平下来，那卖价连4万美金，
1: 嚯、
0: 这一粒4万美金就是20多万人民币，就这么一点点，8毫米吧，6毫米，
1: 我这价值的话，还真是不是一般石头能比的。
0: 对。
1: 彩色宝石刚刚你提到了，说头两年碧玺非常的受欢迎，
0: 对，
1: 这两年呢坦桑石又比较受欢迎，
0: 对，
1: 但这些其实早就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市场呢可能它就是属于轮番的在坐庄嘛，
0: 啊、
1: 不有可能哈，就是类似于你活两年，然后我再活两年，对吧？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一直在火，对吧？
0: 这里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从国内的行情来看，彩色宝石是西方一直连续玩了300-400年，就这个过程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中国呢是刚刚开始，我们珠宝行业到现在内地的新兴的珠宝行业也就24年的历史。那这个时候刚刚开始，以2009年为例，那个一年全中国内地珠宝消费零售总额只有900亿的人民币，900亿的人民币只有三个模块，第一个模块黄金干了400多亿，第二个模块钻石干了200亿，谁都知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那剩下的200亿呢，就是以翡翠为首的所有的玉石，财宝没有，什么琥珀、蜜蜡、南红，通通没有，欧珀通通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再翻过来看去年，中间不说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年中国内地居5000多家大中型的零售企业，一共卖掉了5000亿人民币。的珠宝首饰，那黄金呢只有800多吨，886吨，还维持世界第一大。但是钻石成长到了350个亿，翡翠去年的行情稍微下跌呢，只有150个亿，但是彩色宝石已经达到了100个亿。啊，财宝已经是异军突起。那这个异军突起，一方面我们是借鉴了西方，尤其是发达的西方的国家，但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审美情绪发生了变化。像碧玺，清代的慈禧老佛爷，他喜欢碧玺，他特别喜欢碧玺，因为他美国的一个矿。火了，也因为他后来没有了，那美国那个矿就垮掉了，闭矿了。那这个当时喜欢的碧玺喜欢什么呢？喜欢穿桃红，桃红色，就是浅粉的，但是透明度比较高，也可以有瑕疵。可是现在呢，市场上最好的碧玺是猛猛的非常红的红颜色，像红宝一样的红颜色，商业名称叫红宝碧玺。所以审美情绪发生变化了，再加上我们跟西方的接触，我们在思想上发生变化，那这个市场在不断的扩大。碧玺大概在5-6年前，中国是首开彩色宝石大门的功臣。现在虽然它不是最火的，但它已经占尽了一个位置，不带动的了。那再有不断的补充，不断的补充，所以市场份额像彩色宝石在逐渐的扩大。2013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还看不到彩色宝石总体的市场，说有几个亿，还没有人去统计。但去年已经达到100亿。我乐观的估计一下，今年2015年回再统计市场的时候，翻一倍应该不止。
1: 哎呦。

0: 200亿应该不止。
1: 好，好，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啊，变成了一本书，给我们的收藏爱好者去学习。非常感谢郭老师啊，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珠宝玉石课。
0: 不好意思，
1: 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

0: 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情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

0: 常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

0: 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菊花乡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8: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9: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0: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公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消费回升带动服务业发展整体提升。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实现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质效稳步提升，要做好深规入统工作，确保符合条件企业应统尽统。会议指出，要以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为鉴，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以学促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做到真对照、真查摆、真整改。要聚力攻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把准审计方向，对标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用。要提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审计利剑作用。要注重质量，提升审计质效，全面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整改一件、见效一件、巩固一件。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市委审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查督查贯通协同。各乡镇街各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市审计机关要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双聊高质量发展。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临近，群众出行增多，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燃气施工项目全过程监管，实行专业人员现场监督。要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建筑施工监管，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的行为。要抓好旅游场所安全管理，提前开展设施设备应急预案专项检查。要加强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开展河道清障、水库扩容、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入排查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季节性特点，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深化校地协作、借力名校资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我市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2: 本次专家团由东北师大附中常务副校长、清华校区校长江远才带队，成员包括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立权以及东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孙磊。 专家团聚焦学校管理、教师成长、学科教学、高考备考等教育核心工作，开展了多场专题讲座与深度教研交流，精准赋能双料教育。在市委党校专场，姜远才校长以全面而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题，面向全市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做专题报告，为更新办学思路、优化治理举措指明了方向。孙立权教授则围绕师德涵养、专业修炼与课堂精进，分享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为一线教师专业成长领航指路。市第四中学副校长姜丽娜：
3: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律、自觉、自强、自信非常的重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认识自己、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认识现实，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担当有作为，为全面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培养新时代少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市第一中学教师高静：
4: 今天的讲学活动既是一次教学理念的碰撞，更是一份教育同行者的信任与连结。姜校长把新高考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的关键、教研提质的路径讲得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直击我们一线教学的困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会把学到的新高考导向、情境化教学思路落实到日常课堂中，同时借力联盟教学资源，和同事们一起打磨备考策略，优化分层教学，把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效。
2: 在市第一中学专场，姜远才校长以真正的成长是向下扎根为主题，为高三师生带来成长励志与备考指导，有效厚实了学子们的备考信心。孙磊主任开展精研真题、科学备考、化学专题讲座，并围绕基于学科理解的高中化学教学与化学教师深度座谈。孙立权教授就高考语文应试策略进行专题辅导，为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精准支招，助力高考冲刺。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杨洋：
5: 通过聆听孙磊教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孙磊教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把化学联系到了实际，在今后的教学中呢，我也会多多的去结合实际，去给同学们去进行讲授，使化学课堂更丰富多彩，让学生爱上化学。
2: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市与东北师大附中前期的高位推动与务实对接。此前，我市市委主要领导专程赴东北师大附中，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精准帮扶共建等事宜深入磋商，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根据共识，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教研帮扶、资源互通、人才共育长效机制，持续助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水平整体跃升。此次与东北师大附中深度携手，是我市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教育协同发展布局、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走好县域教育振兴之路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与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地协作、校校共建，依托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更新育人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6: 五一老

0: 劳动节假期将至，为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家四 A 级景区伊玛树森林公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假期运营各项准备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伊玛树森林公园位于我市东南10公里处，是依托丰富针叶林资源打造的城市近郊省级森林公园，园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针、阔、乔、冠各类植物遍布，3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临水相依，风景宜人，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亲子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好去处。节前，公园多措并举，提升景区软硬件水平，志愿服务队深入园区各角落，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林间步道及休闲区域的垃圾杂物，助力景区颜值再提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交通标志等，梳理整改安全风险点，强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疏导部署，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环卫工人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对园区主次干道、出入口进行精细化清理，保障道路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同时，公园紧扣文旅消费需求，丰富游玩体验，新增沙滩摩托、音乐喷泉两大文旅项目，进一步增添景区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动物园也迎来了新成员，新增黑天鹅等动物，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更多与动物互动的乐趣，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游玩的需求。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1: 咱们从4月1号开始实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垃圾卫生清运，咱们主要是植物垃圾，每年的花海呀和树木啊都要清运，然后进行设备检修，专业的儿童娱乐设施包括车辆都进行检修，然后人员进行开源培训，这是咱们前期的主要工作。
0: 目前伊玛树森林公园各项节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景区将以优质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为游客带来舒心惬意的游玩体验。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1: 今年新增了几个景点，一个是沙地摩托，我们进了15辆沙地摩托，为青中年吧提供这个比较刺激的方向的那个娱乐体验，还有那个新进了一部分动物，黑天鹅呀、赤麻鸭呀、科尔鸭呀，包括一些很珍奇的咱们当地没见过的小动物也进了一批，然后有几个新的小景点，比如说动感单车啦、青魔花啦，都是去年没有的，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体验。
2: 为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4月29号，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活动。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休闲娱乐需求增多的特点，重点对一老一小机构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水产海鲜经营点位、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食品领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有效、数量及摆放位置是否规范，查看消防栓启闭是否正常、出水是否稳定，确保安全出口畅通无阻、标识清晰醒目，督促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者强化日常管控，严禁场内吸烟，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在食品安全方面，工作人员还细致排查经营门店是否存在过期在售食品、药品。此次安全排查，郑家屯街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迎五一、守安全、护平安，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提升辖区烧伤、慢性疮疡等创面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4月29号，乡村振兴万里行再生技术惠民生、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培训会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2: 活动伊始，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领导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创面修复救治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局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临床应用的重要价值，要求广大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学以致用，切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随后，院领导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方进勇教授共同为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推广项目揭牌，标志着该项先进医疗技术正式落地。 培训会上，受邀的医疗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围绕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结合典型临床案例，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用操作技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参会医护人员认真研学，深入交流，有效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创面疾病专业诊疗能力。此次培训与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优质再生医疗技术下沉基层，切实缓解群众就医需求，以优质医疗赋能民生健康，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茂春：
3: 烧伤疮疡临床基地医院落地双流，这是一件大喜事，充分体现了国家烧伤专业委员会对于我市烧伤诊疗工作的认可和支持，体现了双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烧伤学科建设的努力和付出，意义深远。
2: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0: 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是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了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师品牌，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幼儿家长杨明佳：
4: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0: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5: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0: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翼，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6: 教育是一场温暖

0: 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柳条乡丰宝村的沈广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民间剪纸艺人，他以剪代笔，以纸为媒，在一折一剪间坚守技艺六十余载，用指尖温度守护传统剪纸文化，让这项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接续传承。沈广珍的剪纸之路始于幼时，在长辈耳濡目染下，他从剪喜字窗花起步，渐渐能驾驭复杂的花鸟鱼虫。后来因忙于生活，几十年未进行过剪纸。如今以七旬高龄的沈广珍重新拿起剪刀，眼神依旧清亮，握剪的手稳健有力，红纸在他手中翻转腾挪，不需画样，一把剪刀就剪出了满窗生机。
2: 柳条乡丰宝村剪纸艺人沈广珍，
3: 以前剪纸吧就是为了讨生活，现在是把这个想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有的孩子们放假了没啥事儿，就都来学了，学我就无偿的奉献教他们。孩子们要是剪出来一幅好的作品，我也跟着高兴。
1: 六年前沈广珍剪纸时发现，这项老手艺在村里已鲜有人会。他想着，老手艺是根，得有人护着。从此，他家就成了免费课堂。邻居农闲时来学，学生寒暑假扎堆来练，他从不拒绝，还自掏腰包买红纸、剪刀。许多学员都是零基础入门，在他的指引下，感受到了剪纸的独特魅力，渐渐爱上这门非遗技艺。
2: 学员王红静，
4: 这个是今天奶奶教我的作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发现剪纸确实是一件有魅力的事情，因为可以在其中学习到一种耐心，然后也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其次我认为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非遗的一种传承。以后呢，我也将多跟奶奶学习一下，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时间，这样能更加的陶冶情操，也能有利于传播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传统剪纸承载着国人的审美与情怀，为让剪纸贴近当代生活，沈广珍在坚守传统纹样的基础上创新，将时代新风、乡村美景融入创新，推出一系列贴近生活的作品，让古老技艺接上时代地气。每逢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他都会开设剪纸工艺课。六年里，经他教过的村民、学生超百人。
2: 柳条乡丰宝村剪纸艺人沈广珍，
3: 以后要是我眼睛能看得见的话，我只要手能动，我就帮助孩子们多学一本艺术吧。谁想学呢，也可以来找我来，无偿奉献吧，就算。
1: 如今，沈广珍的剪纸成了村里的文化符号。指尖流转间，不仅是剪纸技艺的传承，更是非遗文化。

0: 生生不息的流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2: 生动
3: 天下黄河，
2: 真实
4: 快点来，快点，
5: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2: 曲折，
6: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2: 感人，
7: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2: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7: 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五一小长假，您有没有到北京的各大公园去游玩呢？在各大公园当中有一道美丽的风景，那就是牡丹。今天我们就一起带您到景山去听听那里种植牡丹的故事。这个春天，北京的牡丹开得格外早，景山的牡丹无疑是京城看牡丹的好地方。其实这里种植师傅最早来自山东，而现在的主力则是一群80后。一朵朵艳丽的花朵背后又凝聚着园艺师怎样的心血？游人的哪些行为会影响牡丹的生长？5月2号五一特别节目，记者带您去景山赏牡丹听故事。五一前夕，我到景山采访，一进公园的东门，映入眼帘的是争奇斗艳的各色牡丹。工作人员高兰告诉我，这是国色天香景区。
8: 叫国色天香景区，就是靠近东门的这个位置。
9: 对对对，就是大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小牡丹地，我们一般就是。
8: 哇，您看这个颜色好漂亮，
9: 这个
8: 枝红胭脂的枝，
9: 枝
8: 红，
9: 对，它好多的名字都跟这颜色有关系。
8: 你们能把这些颜色不是能把这些种类都叫出来吗？如果没有这标牌的话，
9: 有点悬，反正有的时候得对那个图什么的，因为每年我们都画那个图，然后就标品种。
10: 墨玉，
8: 墨玉一般就是不是就是所说的黑牡丹？
9: 对，黑色的。
10: 黑色，但它没开呢，好像。
9: 没开呢，
10: 比较晚。
9: 对，里面那颗襄阳大红就是前几年报道那个就剩一颗了。按说襄阳那边这个品种都特别少，就原产地。
8: 它为什么现在就剩这么少了呢？
9: 可能就是品种流失，然后它也不太好活。你看，也种这么多年，它也没长。
10: 对对对，它看着很小哈，跟这些其他的牡丹相比比较小。
9: 那颗就是豆绿，
8: 豆绿，
9: 就绿色，每年都照好多人过来看
10: 这。
9: 今天看挺好的，阳光也不是特别耀眼。花有的时候有的品种就晒就品种就不好了。
8: 一晒就蔫了，大家。
9: 对，然后今天正好温度也不是特别高，然后花期可能也长一点。
8: 对，
9: 因为温度低，所以它挺适合这个开花的。而如果温度特别高，太阳晒特别厉害，它有可能花开2-3天都败了。
8: 很快就败了。
9: 对，今年正好温度气候都适合它生长，适合开花。
8: 这个青龙郭沫池就是那个跟郭沫若有关的那个，
9: 对对，就是那颗。
8: 它其实说是黑牡丹，但是它是深紫色的，算是。
9: 对对， 就基本上特别黑的有一颗黑花魁，现在可能也没开，但是那颗颜色偏深。还有日本有一颗牡丹初乌，那个颜色也是深的。这颗就是那二桥后面那颗，
10: 后面的
9: 那个紫的，
10: 粉的和紫的，
9: 对，
10: 二桥。就像这个二桥，它是传统比较名贵的品种，但它是怎么形成这个？是嫁接的吗？还
9: 是好像是基因突变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就变了颜色。叶子颜色跟那个花的颜色有关，像它粉色的花，然后底下那叶子就发浅，开紫花的叶子就深一点。
10: 那个姚黄，我看到一个姚黄，算是牡丹之王吗？
9: 对，花王。
10: 哦，花王，就为什么说它是花王呢？
9: 就是它那个黄色嘛，一般的在古代来说，那颜色不都特别、
10: 帝王的颜色？
9: 对，帝王颜色，而且它那个花皇冠型的，层次也特别多，看着也特大。
10: 姚黄卫子，卫子是算是花后吗？
9: 对。而卫子这花我们这个没有，就挺遗憾的。每年也想引它。然后也是成活率挺低的那种花。
10: 成活率很低，
9: 对，不太好养。有的花就适应性特别强，然后有的就不行。
10: 还是根据咱们这个地域的气候哈，
9: 对，
10: 北京地区的气候。
9: 还有这赵粉
10: 啊，赵粉。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牡丹的颜色了，非常娇嫩的粉色哈。
9: 对，
10: 这个也是非常珍惜的品种。
9: 对，也是就是以前特早的传统的品种。像赵粉啊、守望红啊这些花，它都是那个。以前就是栽培那个人叫什么，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姓儿搁在那儿，比如粉色品种要招粉了。
10: 哦，是这样的，
9: 对对对，就这样起的名。
10: 顶算现在我们已经不用传统的那种那个农家肥了。
9: 对对对，已经不用。
10: 有机肥。有机肥，那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因为它的品质更好，还是说主要考虑到什么公园啊这个味道什么的？
9: 就好像应该是公园系统统一都改成那种有机肥，让它标准化。现在好，它今年好像还试用了一种肥料，可能是菌肥。再试一试，就都每年都在实验不同的肥料，看看哪一种肥料更适合牡丹生长。
10: 很先进啊。
9: 对，我觉得应该是肥料的种类不同，然后对花的反应也不太一样。
10: 对，没错，
9: 这品种可能反应也不一样。
7: 我们从牡丹展区来到高兰所在的牡丹班的办公区，这里既是高兰他们的办公室，又是他们的实验室。
10: 不是连办公带实验，那
9: 对对对，
10: 怎么展开？
9: 这不是全是实验的仪器，
10: 实验的仪器
9: 在这儿。然后那个每年扫那个花儿也是从这块儿。

0: 来着，然后那个每年扫那个花儿也是从这块扫扫描，今年还没采呢。
1: 你们每年都会做一些课题？
0: 好几年，然后温度也特别低，然后夏天水也特别大，然后那个苗可能就特别少了，
1: 不太好。
0: 金牡丹九年，然后你可能第一年性状特别好，然后第二年妹儿就死了，就这样，特别特别难，
1: 不稳定哈。
0: 对，然后杂交其实成活率挺低的。
1: 杂交。
0: 对，这是去年刚做那个四季观花技术。
1: 牡丹四季观花，因为现在只有春季可以
0: 看到。对对对，就觉得时间太少了，然后让人。就是如果技术成功的话，就是让大家可以四季都能看见这些牡丹品种。
1: 这是2012年1月到2015年3月，就是已经到现在已经解体了，是吗？那现在这个研究怎么样？四季可行性有多大？
0: 除了夏天因为环境限制我们这儿，然后基本上春季花期提前一点，就是。稍微提前点，然后秋季冬季都可以了。因为我们是正好冬季结的题嘛。
1: 那其实它指的这个四季并不是指的完全在室外，对，比如像冬季肯定是在室内。
0: 对对对，基本上就肯定是得用那个温室然后来辅助这个。室外肯定不行。
1: 但秋季呢，比如像秋季是室外还是室内？
0: 秋季也是得室内，因为它有一个低温储藏的那么一个过程。
1: 牡丹还是一种挺娇贵的花哈。
0: 对对对对，花王嘛，这花养起来也挺费劲的，
1: 难伺候。咱们牡丹都是怎么来的？现在大概是有20000多株。
0: 对，然后有一部分就是以前从洛阳啊，从菏泽引过来的，后来陆陆续续也是，如果有好的品种。像菏泽那会儿我们考察，然后如果有获奖那品种我们就给引过来。然后国外的品种也是从那个跟那边东京，哎，好像是东京那边有一牡丹园合作，然后也是从那边引进品种过来。
1: 就是咱们以前一说这个牡丹真国色，那肯定觉得就是中国特有的，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这个大品种很大，所以就是其实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都有。
0: 对对对，因为好像国外也挺喜欢这个牡丹和芍药的。他们其实芍药更重视一点，但是日本牡丹研究的好像也挺好的，就红的，它那个红就像中国说那种大红，然后黄色它的品种也特别多。其实它那个黄色品种，它那个品种最早那母本好像是中国的那个野生的大黄牡丹，就在西藏的那个。就那个品种应该是作为他们那个母本，然后他们进行栽培的。那品种我们本来也想引，但是引完了成活率也挺低的，也没活。
1: 就是牡丹对它的生长条件要求是特别苛刻的。
0: 对，它不同的品种要求都不一样。像中原牡丹就比较适合，对，洛阳就比较适合在我们那个地里就栽培，因为环境差不多。但是像西北的牡丹还有江南的一些牡丹，我们就种在山上，那个气温偏低一点，然后还有遮阴，适合它生长。然后暴晒的话可能品种就不太好了。而且它那个西北那牡丹那个枝子软，然后有的时候那个花开了风一吹可能就折了。给它种山上，然后避点风什么的，让它能在那个阴凉那种环境下生长。
1: 对，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可能都是经验教训慢慢总结出来的。可能第一年种不合适，第二年再换地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引来的品种，然后我们都要做那个。

0: 师傅的师傅，然后那会儿他们引过来摘的那些品种，
1: 嗯，
0: 就在牡丹地那会儿那品种，以前师傅，然后他的前面师傅，然后再带着他们从也是从洛阳那边引过来的品种，就种在这，
1: 嗯，
0: 也应该有特别早流过来的品种。
1: 但其实要说到真正这里种牡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金中都的时候就开始种了。
0: 对，应该是，但是那个资料可能特别少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也找不着那个品种。
1: 比如说，我们在国色天香景区，刚才临近东门看到那些，你说都是时间比较久的牡丹了哈，那个呵护起来跟这个新牡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会像人一样吗？比如说，然后呵护起来也得格外的小心。
0: 对，它牡丹如果年纪长了，有可能它那个枝子就老化了。
1: 哦。
0: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修剪的时候，如果特别特别弱的那枝子，可能就给它去掉了，
1: 嗯，
0: 因为怕耗费养分嘛。
1: 嗯。
0: 本身这一颗也挺难的嘛，然后就让它再长新的枝子。以前是夏天的时候，浙阴是种那个蓖麻，然后让那个牡丹稍微，在那个阳光弱一点的地方生长，因为它那块地阳光特别强，到夏天。
1: 嗯、对。
0: 反正大香牡丹地的牡丹，就基本上我们在养的时候，比如修剪呀、啊、什么，就对他们来说就精细一点，班里修剪的时候。
1: 嗯，我以前有个错觉哈，我老以为是可能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给移到室内去的，然后春天的时候再把它们移回来。后来我观察发现不是，它们其实是一直都待在地里的。
0: 对对对，只有我们新移的牡丹，然后它越冬的时候怕冻伤它那个花芽，所以有那个覆土的，因为它小，然后给它覆土，然后让它防寒。就现在的牡丹品种都可以安全越冬在地里。
1: 这个跟后来技术的改良有关系吗？还是说它比较适应北方的气候？
0: 因为我们冬天都把那个叶子绞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就留一个叶柄保护它那个花芽，
1: 嗯、
0: 然后可能是也是因为师傅这些年的经验什么的看、嗯，然后觉得花芽应该是这个温度不至于给它冻死冻伤了。
2: 景山的牡丹班已经有好几代了。说起师傅们给自己留下的宝贵经验，牡丹班现在的成员们如数家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五一特别节目牡丹真国色，让我们一起去听景山牡丹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咱们也讲讲，这一直在说师傅哈，我不知道你的师傅是谁。
0: 以前买牡丹是那个朱师傅，朱淑云师傅、
1: 嗯，
0: 还有那个王善英，以前是牡丹班班长、
1: 嗯，
0: 然后来的时候。
1: 听说咱们这边有一个牡丹班是吧？你们就是牡丹班的、
0: 啊、
1: 对吗？
0: 对，我是牡丹班下面的技术组，就专门搞课题研究的。
1: 嗯、研究的、啊，最早的时候是从山东请的一个师傅到这边来。
0: 啊，那会儿是朱师傅的师傅、
1: 啊、朱师傅的师傅叫王文德，
0: 对
1: 我
0: 资
1: 料对、啊、猜他应该是菏泽的吧，
0: 菏泽的
1: 嗯，
0: 那会儿好像还去菏泽考察时还专门过去，就他那个故居好像对已经去世了、
1: 嗯、
0: 啊，然后去看过，
1: 嗯，
0: 跟着朱师傅一块儿，
1: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请他来的，因为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了，半个多世纪了，
0: 然后那会儿去看了看。
1: 刚才说的朱淑云和王占英这两位师傅，就是现在你们的师傅是吧？
0: 对，也都退了
1: 啊，
0: 都退休，
1: 现在主力就是你们这些80后了。
0: 对，对，
1: 可以给我讲讲那个，就是师傅教你们这个养护牡丹的事儿，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吗？
0: 记得以前那个修剪，一花钱修剪就感觉特别多，然后春季修剪嘛。然后第一遍是把那个冬天如果上面有稍微冻坏的芽子，然后给它剪第一遍，因为要修剪三遍。
1: 嗯。
0: 然后呢，第二遍是就侧芽，第一遍是有侧芽就掰了，然后第二遍因为侧芽过一周一两周它就会长出来，然后再给它掰了。那只要是芽子那个开花，
1: 嗯，
0: 所以为了那个什么
1: 减少营养，
0: 对对对。第一遍还要定干，然后看那个长出什么样的好看。
1: 哦。
0: 因为牡丹现在开花的那个长的那个，方向什么都是在那个时候就给它定了。
1: 定型了。
0: 对，定了。然后两个枝子不能挨太近。
1: 嗯。
0: 然后要整个那个花型都要特别，就是株型什么的都要美观嘛，便于有人观赏。
1: 嗯。
0: 然后到第二。

0: 二遍就是白侧牙，还有底下的那个小牙，就蒙颞痣，也得给它剪了。
1: 就是说，可惜也得剪了。
0: 对对对，
1: 就留最主要的部分。
0: 对，除了有的时候要进行分株的那些牡丹，然后秋天给它分株，然后让那些品种进行保留。
1: 嗯。
0: 第三遍就是再找那个再看侧牙什么的那些。
1: 哦，就不停的要把这个侧牙给去掉了。
0: 对对对，就是防止它耗费养分。
1: 嗯。
0: 因为它只要是牙子形成了，然后只要它牙子饱满了，它就肯定会长出枝子来的。
1: 嗯。两万多株牡丹啊，然后就是这三遍，甚至可能还有更多遍，这得需要多少人做这个事儿？
0: 就是班里现在是两个班一块儿弄嘛，一个前山一个后山，因为我们分嘛，然后就是十个人吧，就在那儿搅。
1: 工作量也挺大。
0: 对，挺大的，每天他们都挺忙的。
2: 在秋天即将结束，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对于牡丹班的成员们来说是最繁忙的，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牡丹的过冬准备。高兰告诉我们，
0: 还有那会儿像冬天搅叶子嘛，因为搅叶子浇冻水，浇时间特别短，就你必须得在这个特短的时间内，然后把叶子都给搅了。
1: 就是怕它到时候霜冻了以后。
0: 对对，这就不行了，因为搅叶子浇水那个时候浇冻水。然后对浇冻水，为了保证它越冬，然后水分充足嘛，在那个水冻上之前，然后再浇一遍，
1: 补一下。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
1: 打仗似
0: 的。对对对，特别忙，比现在还忙。然后基本上每天就不停的在这儿搅叶子，然后是师傅跟我们说，就跟那个蝗虫过境似的，一上午过去，啪的一片叶子全没了。现在看那个牡丹，不是全是那个叶子花全都有吗？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就看满地全是叶子，然后就剩枝子了，那个
1: 光秃秃的一片，不是自然掉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精心的把它们剪掉
0: 的。对 对, 对，就为了让它那个能安全的那个过冬。
1: 哦。
0: 因为它那个叶子，如果你留在枝上的话，它就容易干了之后吧，也容易有病害什么的在上面。
1: 哦。
0: 虫害什么的在上面过冬。一过冬的话，到第二年就容易再感染。
1: 你是学这个园艺专业的吗？
0: 啊，对。
1: 啊。
0: 大学四年学这个，我没想到过来还是干这个。
1: 喜欢吗？因为我刚听你说这些都是体力活。
0: 还可以，不是现在做研究的可能就少一点了，但是也是实验什么的就多了。
1: 嗯。
0: 就发现黄叶了，然后就做那个肥料实验去看看什么方法能给它治一下。还有什么花粉啊、授粉啊、育种什么的。那些活儿，然后我们就基本上就经常做了。现在，
1: 除了这个牡丹之外，其实芍药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0: 对，芍药就是现在就比以前多了，就是以前可能只有中原的芍药，就中国的品种芍药。
1: 嗯。
0: 后来就慢慢往国外引了好多芍药，然后去年也引了将近一百种的芍药，然后里面好多那个，就是在那个美国牡丹芍药协会里，他们不是有协会嘛？然后把那个，我们是把那个，就是他给我们的单子上面，只要有获奖品种，我们都引过来。
1: 这个好引吗？像牡丹那么费劲吗？
0: 没有，芍药就简单多，因为它是芍药跟牡丹是木本，芍药是草本，芍药就是只要是。它修剪就是掰那个侧蕾，就它可能就留一个花蕾，然后也是开花，让它开花的时候那个尽量集中养分。还有就是冬天是直接从那个贴着地面把它那个整个地上部分剪了就行。然后因为它那个芽在底下，第二年那个芽子就再萌发出来。相对来说芍药好养多。
1: 也跟我们说说这个芍药跟牡丹的区别，因为牡丹还有个名叫木芍药，因为在芍药草本它木本的，就很多朋友其实一看觉得花很像，就如果不看叶子确实会觉得有的品种是挺像的哈，但实际上还是差别很大的，首先它草本木本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其实就是有那个，你看那就最简单，就是它有那个木是不，就是它那个木的有枝干，那肯定就是牡丹。
1: 有枝干的，
0: 对对，那种
1: 树的那种
0: 牡丹。然后芍药它没有木质部，它就是草本，就宿根化，就跟菊花啊什么的那种。
1: 多年生草本。
0: 对对，就那种。然后叶子上看的，其实叶子应该是牡丹的叶子稍微大一点，而且牡丹那个叶子，它那个小叶就是。它是一大片叶子，然后好多小叶组成的，它那个叶子多一点，相对于芍药来说。花上。
1: 发生不太好的事情。
0: 对对对，因为花型花色什么的都挺像的。
1: 嗯，
0: 我是这几年反正看的时候感觉牡丹花是比芍药花稍微大一点儿。
1: 啊、
0: 稍微大一点，但是芍药的那个中国芍药它那个花大它就容易早。
1: 嗯，
0: 那牡丹没有那种情况。牡丹
1: 因为它有木本的那
0: 个支撑。对对对，对它也有垂的。
1: 嗯，
0: 就枝特别软的那种。
1: 嗯、
0: 但是少一点，芍药是那种形状就是多一点，就像那个是托桂型，就是牡丹是那个皇冠型，因为它开的层大，然后往上堆的多一点。芍药它是比较圆一点的那种，就是底下有几个大瓣，然后上面是一个半圆形球，那种的花型比较多。
1: 啊、而且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芍药那个面叶面是光面的，然后那个牡丹呢就有点像磨砂那感觉。
0: 对，芍药那个叶子是那样的。我是觉得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它那个有没有木杆、就是木质部。然后只要有杆儿的肯定是牡丹了。
1: 嗯，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从这个赏花的角度上，比如说我们看一株牡丹或者看一株芍药，从哪些方面去欣赏它的这个美？然后好多都是说稀有品种，它稀有在什么地方？
0: 有稀有品种，像传统那种品种豆绿什么的，颜色因为太少，绿色的，还有墨色的品种是因为颜色少所以比较稀有。嗯，还有的像那个爽红那个品种，它是三倍体的，它的叶片还有花就比别的要大一点。
1: 嗯，体量也
0: 对对对，所以它那个叶子还特别厚，能看出来。
1: 嗯，
0: 还有像照粉啊那种粉色的枝软，然后它那个成花率高。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欣赏。一般欣赏牡丹的时候，看他们大家特别容易爱照的，就是那个花特多的，然后颜色特鲜艳的那种，像那个迎日红，它是因为红色嘛，然后带一个白边儿，然后开的也特别多，然后整个那个花儿都把叶子埋上了，然后那样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们那儿有一棵最高的飞鸦迎翠，那个品种就是因为特别高长嘛，所以那个也挺吸引人。对对对，有两米，这现在修剪都成问题，得拿梯子行。
1: 是，
0: 嗯，还有白色的品种，花瓣半透明的，还有那个像白玉那个花瓣都跟纸一样，就那种皱纹纸的那种感觉。啊，它那品种也挺珍惜的。二乔，它花开两种颜色，然后也是花王那个摇黄黄色的。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今天员外探亲未归，家中无有外人，我特来同你相会的。杜仲听了更觉气味不对，有点生气了，急忙大声说道：休得啰嗦，快回避。可哪知道这个碧桃啊，并不怕碰钉子，厚着脸皮说：杜先生，我劝你知趣一些，莫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呐。这里有表记送给你。杜仲听了顿时气往上撞，面皮紫胀，怒喝道：满口胡言，要再不退我可要喊人了。说着话拍起桌子，啪，碧桃突然不见了。杜仲气愤愤地说：这是怎么说，可惜秦员外待我如此厚恩，竟被这个小贱人给连累了。我要提醒员外，又怕辜负了他的知遇之恩，这如何是好啊？那么说，这碧桃脸皮那样厚，他为何就走了呢？他是怕杜先生发火吗？哎，不是，原来呀，他是在窗外看见秦员外回来了，他怕被发现才吓走的呀。可是秦员外并没看见碧桃的丑态，进屋内更衣，急忙带着孩子国宝来找杜先生，不料想见到杜先生气愤愤地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又看见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锦盒，纹丝未动。他过去打开一看，哎呀，里边呢都是酒菜，特别的精美，特别的有味道。秦昌盖好的食盒盖刚要说话，忽然看见地下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他连忙捡到手内一看，哦，却是女人手上的金戒指，还镶着一颗红宝石。秦昌顿时怒气挺胸，转身出去了。秦员外知道这只红宝石的主人是谁，是安仁正式的物品呐、怀疑安仁和先生有私情，便赶到正式面前破口大骂：你这个贱人，干得好事。乳母不知道什么事啊，连忙上前解劝。可是安仁正式一看，员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员外爷，你这是怎么了？为何事啊？秦昌怒气冲冲：你真会做作呀，我叫你盛情款待杜先生，不过是饮食上要精心些，谁让你去趁我不在家跑到书房干出那种丑事来，让杜先生看不起我，不理我，还气愤愤地坐在那里生闷气，你还像个员外的安人吗？郑安人听到员外指责，他摸不着头脑啊。员外，你喝醉了吧？我多人到书房去过，是谁也胡说八道。秦员外闻听此言，余怒未休，大喝道：你休想抵赖，现有证物在此。说着话便将戒指往郑氏怀中啪这么一扔。郑氏一看，呀，员外，这红宝石戒指可是一对儿啊，自从员外纳了碧桃为妾，我留下一只自己带着呢，送给了一只给碧桃了，你难道忘了吗？是了，那你的戒指呢？安仁伸出手来，你看看，我的戒指在这儿带着呢。秦昌一看恍然大悟。